0: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救了多少人，我们现在好死了。
1: Two on one and route to Messina Hospital 1802.